0: 阿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亚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雨情有哪些特征？防汛调度进展如何？
0: 有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天下降。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福建已成立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记者探访事故现场，一层起火应如何逃生？这类工厂日常有哪些消防重点？
0: 我国科学家团队攻克水冰结构世界公认难题，一杯水藏着多少颠覆认知的秘密？这份基础突破将给日常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房子也能出口，中国模块化建筑订单火到国外，中国预制房为何如此吃香？

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以色列方面十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消息说，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和美军保持密切协调。另有消息称，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

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消息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此外，黎以双方预计将于下周在意大利首都罗马恢复谈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欧盟成员国十号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限制俄罗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古巴电力联盟十号发表声明说，

0: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十号发生两起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6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度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有所加强。我们看到树木有所摇晃，肉眼可见雨点在风中开始了飘动。相较于之前我们来到这里时的晴热天气，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台风八威确实是更近了。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八威呢，苍南县的霞关镇从昨天早上六点开始就已经全面启动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对全镇常住的10000余名群众进行转移。我了解到，到昨天。

0: 即走向浙江海事局，于昨晚6点启动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做好最后抗击台风的准备工作。广大水上从业者和海岛居民在台风警报解除前，不要冒险出航或搭乘非客船出行，注意自身安全。
1: 截至昨晚6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全部停止，163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208个涉水工程全部停航。相关船舶已全部选择安全水域避风，无关人员全部按照应撤尽撤要求转移上岸。
0: 昨天在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今天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风雨将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浙江、福建将有大范围的大暴雨。未来3天内，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由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从昨天到清晨，台湾的天气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台北采访的总台记者谢良健。谢良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所观察到的情况。

0: 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与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希望与美方继续谈判，美国已同意继续谈判。
3: 总台记者了解到，沙特方面十号晚有信息显示，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截至目前，相关内容暂未有任何相关方证实。
1: 据美国方面九号报道，尽管美国本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十号分

0: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了解，美国近期忙于与伊朗军事对抗，担心以色列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1: 美方一边对峙，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反映出了怎样的战略考量？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2: 这两天啊，实际上就是美国和伊朗原定要恢复对话重启的日子。那么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都希望能够在谈判桌之外抢占战略先机和抢占一

0: 这个政治时刻，想要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来压迫伊朗在重大问题上做出巨大的让步，非常不可能。所以伊朗的强硬姿态必然是展现出来，那么也会给美国这种所谓的这个军事干预啊，制造更大的这种回应的这种挑战。美国和伊朗之间在未来恐怕这种打打停停会是持续的一个现象。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都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压垮对方。
1: 总台记者十号还了解到，位于伊朗西部的一座小型炼油厂当天下午发生大火，由于现场存放大量易燃物质，火势凶猛。

0: 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的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一艘船舶通过。
1: 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
0: 据美国方面10号的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
1: 设于巴林。

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熏黑了，上面那个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据专家介绍呢，灰尘鞋厂发生火灾的这个起火的位置，应该就是在我现在的位置，一

0: 我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2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0: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楼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

0: 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戈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他提出了全量子效应的概念，
1: 给大家一个不太那么恰当的一个解释，就好比我站在舞台上拿了一枚硬币，大家离得远，根本看不上这是一块钱、五块钱，不知道。但是呢，你们凭经验估计一下，看看颜色，哦，你可能拿的是一个英镑，这是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是能猜出来，给这大致的理解。什么叫做全量子效应？就是我把这枚英镑放在我的手上，我看它的一面是核量子效应，翻过来看它的另一面是非绝热效应，两者之间是有耦合的。

0: 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

0: 化制度执行，抓好执行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0: 我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

0: 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
1: 落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

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球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0: 双倍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3: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

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0.5%，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3.8%。 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关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 和科特迪瓦4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 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0: 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
1: 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是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没有兑现。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

0: 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尊古斋的传说，出自陈仲远先生《京城古玩行》一书。
3: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玉器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

古印、古玉、陶片等珍贵的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拓拓片是一门手艺，它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棉纸，捶打，使之凹凸分明，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

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宗谷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

向商镇申诉求情，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易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了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明堂就职，开设了通古斋古玩店。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100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尊古斋宽大的多，阔气的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当经理。这时候正值918事变的前夕，罗振玉古

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个书籍。他的徒弟乔有生鉴定金石较有名气，在琉璃厂他是拾金文最多的一位。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有生请出，让他担任青铜鉴定的工作。黄伯川的儿子黄敬涵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了，学习鉴定金石。经过20多年的学习和研究，黄敬涵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20世纪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敬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敬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

再烧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踏出文字和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宗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谭师傅有位本家的兄弟，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被盗案件发生之后，他到宗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

灵案再把它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宗古斋，开了通古斋，让乔有生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剑在通古斋管账。到了1945年，通古斋由黄静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宗古斋古吉林》《横斋藏印》

0: 观看黄伯川编辑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黄敬涵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20世纪50-60年代，黄敬涵先生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物院补发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给他的后人。皇室三代经营宗古斋、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文物的研究，不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很多的财富。
1: 其实啊，在清末民初的琉璃厂还有一家叫岩谷斋，也经营金石，创始人赵鹤舫的故事也很传奇，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

挨着我，双膝着地跪在我面前，一会儿长叹，一会儿闭目沉思，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地用嘴吻着地。每次当我走出教堂，他必抢着走在我的前面，为的是到门口把圣水递给我。有时我送点钱给他用，但是他每次都很客气地退还我一部分，说太多了，一半已经太多，我实在不配您这样联系我。我有时一定不肯收回，

胖又肥，红光满面，嘴唇红的都发紫了。他竟然认为快可怜的。他还要知道君子的吃、睡、喝的怎么样。仆人一一向他介绍，说吃得好，吃了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睡得香，一离饭桌就回到卧室，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还挺能喝酒，吃早饭的时候喝了四大口葡萄酒。

的仆人陶丽娜向小姐玛丽亚娜要主意，偏偏这位小姐是个温顺天真缺乏经验的女孩子，她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又不敢对父亲公开表示反对，还要维持孝道。幸亏女仆陶丽娜性格泼辣，伶牙俐齿，正直机智，热情胆大，她用激将、讽刺种种办法

他丽娜赶快躲开，留下他俩人在花园里私会。特丽娜的观察一点没错，这位正人君子竟然对奥米尔动手动脚。他握住奥米尔太太的手指头，奥米尔叫道：“哎呦，您握得太紧了。”他又把手放在奥米尔的膝上，我摸摸您的衣服，这料子多么的绵软。接着又摸摸奥米尔的帽子，这花边可真细致。他还说，一个人原是肉做

0: 那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达尔丢夫利用阿尔宫对教会的盲目崇信登堂入室，在别人眼中并不难识破的骗局，对奥尔宫而言却是当局者迷。怎么才能让他醒悟呢？
4: 奥尔宫越来越昏了头，他不但撵走了儿子达密斯，而且还决定把全部财产都赠送给达尔丢夫。奥尔宫的七弟克里扬特听说这事后，找到达尔丢夫当面劝导质问，说明赠送财产本是奥尔贡一时兴起才决定的主张，怎么能信以为真。

让他到外边看看是否有人偷听，把他指使出去。这时，奥尔贡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一切恍然大悟。他怒不可遏地说：“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也没有他这么凶恶。”这时，达尔丢夫回来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一个人也没有，太太。”这时，猛然间，他被奥尔贡的身体挡住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奥尔贡的产业已赠送给了骗子，这事儿已无法挽回。更麻烦的是，奥尔贡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把柄，已经交到了骗子手里。

奋勇的要陪着逮捕官员一同来到这儿，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了。瓦莱尔已为他准备好了逃跑用的马车，但是一切已经太晚了。达尔丢夫带领王爷派来的官员走到门口了，他说：慢来，别跑得这么快。奥尔贡被击

0: 爷那里，跪在他老人家的脚下，歌颂他赐给的福气和恩典，并且立刻答应了女儿和瓦莱尔的幸福婚姻。
1: 好，听众朋友，根据莫里亚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欣赏完了。《伪君子》也是戏剧史上的名作，剧作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丑恶。达尔丢夫也成为伪君子的代名词，他在许多方面突破古典主义的陈规旧套，结构严谨，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鲜明突出，语言机智生动，手法夸张滑稽。

0: 其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受台风八威影响，宁波、杭州机场今日大量航班取消，省内多条铁路列车临时停运，提醒旅客及时调整出行安排。
0: 宁波机场7月11号取消航班164架次，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至13号途经杭深铁路动3113次、杭台铁路杭台高铁高7538次、杭温高铁高7380次、金温高铁高7332次等列车，7月11号至14号途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原子能机构获悉，国际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闭幕会日前在京举行，标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为期12天的对华食物保护咨询后续评估活动圆满完成。评估组一致认为，中国国家核安保体系实现系统性整体性提升，并形成多项可向国际社会推广的良好实践。国家原子能机构

自然资源部获悉，预计今天夜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洞头区、乐清市沿海低洼地区的海水倒灌淹没风险较高。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已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提醒受影响沿海的公众持续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庆祝更健康的七面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天下降。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1: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

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时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铺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时系列的火箭以及。

0: 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

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202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2.6亿人，享受津贴480.64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

上下指挥调度指令高效畅通。会议强调要防范风险隐患，严守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刚性要求，紧扣八张风险清单，开展地毯式复盘排查，全面梳理更新、迭代优化防汛防台隐患责任措施三张清单，实现隐患问题闭环管理。要抓实安全生产，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加强对建设工地、交通工程、文化旅游、生产经营等重点领域的排查整改，按照响应等级实时掌握动态，坚决做好停工、停运和撤离工作，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要做好救灾准备，必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前置抢险力量，备足保障物资，确保险情发生后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保通保畅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生命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财产损失。要及时转移人员，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的要求，果断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步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坚决杜绝漏管、托管、失管现象。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电视、广播、官方新媒体等渠道，统筹协调各行业宣传阵地，及时推送台风动态、避险提示等信息，普及防汛防台安全常识，提高群众防范避险意识。7月7日，农工党龙泉市支部第三次全体党员大会召开，听取并审议了农工党龙泉市支部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支部委员会。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思想。

磁康氧融合等课题深度调研，提升建研转化率，持续擦亮前进暖阳社会服务品牌，推动社会服务与参政履职双向赋能。要优化农工党员发展与骨干培育链条，以实际行动践行参政党为民服务宗旨。7月7日，中国民主共盟龙泉市第9次盟员大会召开，听取并审议了民盟龙泉市第8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龙泉市第9届基层委员会。会议强调，要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持续擦亮盟员青语宣讲品牌。

0: 行民主集中制，抓好人才梯队建设，深化青蓝接力帮带机制，深化同心同联建设，落实会前学联五分钟制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迭

0: 给这个大棚膜这个压膜线进行加固，然后再给这些大棚的螺丝稍微给它加固一下。
1: 农技人员聚焦低洼地带、易受灾果树基地，开展点位式精准指导，督促农户摒弃。
2: 张宁，
0: 今天我们主要是在这些这低洼地带，台风来临的时候呢，这些地方容易就是造成。
1: 在机、挖掘机、抢险工程车等大型设备整装待命，工作人员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全程
3: 向弹道导弹打击，而在其他方面已毫无优势可言。在近期的国际峰会期间，他与多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各方均注意到乌克兰实力的提升。泽连斯基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表示，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就打造该反导系统召开首次会议，向能够帮助乌方尽快落实项目的有关国家介绍方案。如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该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10号，乌克兰媒体报道称，泽连斯基将于13号访问法国巴黎，并参加志愿者联盟会议。报道称，至少有25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参加此次会议。 会议旨在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同时推动停火和恢复和平谈判。泽连斯基10日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泽连斯基说，

0: 斯军人入境以及部分制裁对象名单等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说，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根据欧盟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及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和法案。根据活动主办方公布的数据，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很气愤，高市的做法实在让人生气，他一味地扩大防卫方面的投入，我希望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花在军备上，我也不希望他们去制造战斗机之类的东西，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和沟通，实现

0: 所以作为日本国民，我认为绝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
1: 社会福祉が減ったりとか、
0: 现在社会福利不断减少，医疗保险的个人负担比例也在提高，可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把这些钱拿去购买武器。我觉得这说明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国民的生活，希望日本政府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说，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

0: 白河及潮白河，请务必远离河道，禁止在河道内开展戏水、钓鱼、游泳等涉水活动，保障自身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

0: 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

人物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

通，12岁男童在仅一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

0: 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 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1: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

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今天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

0: 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各地启动应急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浙江、福建等五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2: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

0: 子及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1: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

0: 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二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0: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

0: 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轻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七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1: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

0: 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1: 陈牧也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

0: 我搂着老人慢慢往家里挪。
1: 这个雨太大了，当时给我也刮懵了，都忘了我有车了。其实开车回去可能更快吧。不过当时走到车呢，感觉也费劲，就扶起老爷子就往家去了。
0: 到家后，老人拉住小伙的手，再三询问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想要登门致谢。面对老人的好意，韩一成说这都是举手之劳，让老人不用放在心上。说完便匆匆转身离开。为兑现感恩之心，让善意被看见，老人的孙子马春阳主动求助媒体，开启

0: 亲人韩一成。联系到韩一成后，老人一家满心欢喜，孙子马春阳专程登门拜访，并将一面承载着满满谢意的锦旗送到他的手中。面对马春阳的一再感谢，韩一成连连表示，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1: 我觉得吧，不管是谁，就当时那个情况，也得上去帮忙去。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针。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袭，今天开始风雨将进入最强影响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暴雨预警，上一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还是两年前的2024年6月29号到30号。以下这份暴雨避险防御指南请收好。如果在户外步行，不要在广告牌下躲雨，

起飞数分钟后破裂脱落，致一名乘客的上半身被吸出窗外，然后被周围乘客全力拉回。飞机随后返回希腊机场，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美国波音公司等表示将协助调查。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5点，挪威队迎战英格兰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挪威挺进8强。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福建等五省市局地有特大暴雨。
1: 为了防御台风巴威，上海多部门迅速行动，进入防台防汛应急状态，采取多项措施，确保城市运行平稳有序。请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2: 国网上海电力已进入防汛防台保供电状态，细化电网运行、设备防护、应急抢修和重点用户服务等措施，并对站房、线路开展24小时监测，智能感知预判风险，确保

和比利时队的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在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

抛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赛后他说：“我想他们大概以为我们会穿着燕尾服登场，但玩脏的，哼，我们也会。”这并不是假话啊！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两三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

0: 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1: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2: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

0: 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2: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1: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2: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

0: 流程等相关政策。
1: 劳动者非因本人意愿离职后，要及时依法申领失业保险金，同时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阶段，保持积极的就业态度，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为重新就业做好充足准备。

美国国会负责监督选举政策的民主党籍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和民主党籍众议员乔·莫雷尔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他政治操弄计划的一部分，在中期选举前几个月清洗选举援助委员会成员，并进一步削弱对州和地方选举官员的支持，这显然是政治操弄选举，试图为更多非法和危险的干预提供条件。 选举援助委员会是美国选举信息管理机构，主要职责包括认证美国选举投票系统，经手全国邮寄选票的选民登记表。 自2002年成立以来， 该委员会成员需由总统任命并获参议院通过方可任职，且四名成员必须包含两名民主党人、两名共和党人。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立即提名选举援助委员会新成员。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篮球协会今天发布声明， 就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 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塞德兴奋剂违规事件作出回应，表示将严肃处理。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昨天公布的兴奋剂违规信息显示， 怀特塞德在5月6号进行的 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山东队的比赛中被检测出禁用物质氧雄龙代谢物和氯米芬，球员放弃闭瓶检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强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

0: 全，当地启动了人员转移安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义阳。王义阳，随着台风八威的临近，你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现在依然是在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的鱼寮湾社区。根据浙江省防汛抗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工作方案，今天上午的11时呢，浙江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

早上八点我们第一次连线，到十点连线，再到现在下午两点，每过一阵啊，这个风雨都有非常明显的加强。现在风的呼啸声、树叶的沙沙声已经是非常强烈了，雨点落到脸上也会有明显的这个拍打感。那今天中午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准跟随当地的村干部返回，检查人员是否全部撤离。在途中呢，我们路过了海边，海浪拍打到岸边的山体礁石，已经能够掀起几米的海浪。当地的村干部告诉我，目前所在的位置已经完全进入了台风的七级风圈半径。

万人。其中啊，我现在采访所在的马站镇已登记并转移了1.4万余人，相邻的苍南县霞关镇呢，则进行了全域群众的转移安置，从昨天早上的6点一直持续到昨天晚上，全镇的1万余名群众转移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那据介绍呢，本次当地是按照了集中安置和投亲靠友两种方式来进行组织转移，其中呢，2180名群众被集中安置到在苍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立的避灾安置点，其余的群众选择投亲靠友。为了提高转移的效率呢，苍南县也是统筹调度了120辆中巴车，在霞关镇和县城安置点之间进行一个循环的转运。

0: 续入驻了昌南县城多所学校设置的避灾安置点，当地也是提前对这些场所进行了整理，并准备了折叠床、被褥、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群众临时居住和用餐需求。针对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的群众，当地还安排了专人提供帮助，并配备了必要的医疗保障力量和常用药品。该安置点呢，也安排了镇村干部和志愿者进行一个值守，及时回应群众的各项需求。从我们采访了解的情况来看啊，绝大部分转移的群众对这次的转移是非常的理解和配合，安置点内的整体秩序也非常的平稳，大家的情绪也比较稳定。主持人，
1: 好的，王一阳。
2: 再来关注福建，目前台风登陆范围有所收窄，福建省防止今天9: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0: 极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

0: 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
1: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七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

0: 受众、一般老百姓接纳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250多年。你看他这个说法啊，颜回说夫子道大，这是夫子道大。
1: 嗯，
0: 这个道已经超越了当时统治者的狭小界限，
1: 嗯，
0: 他们的知识结构、他们的视野都承担不了。真正儒术被统治者采纳的，到了汉武帝，距孔子死300年呢。这个时候，我们讲啊，就圣人他是孤独的，往往
1: 对，
0: 就是这
1: 他
0: 么，
1: 注定是孤独的。
0: 注定是孤独的。我们就特别理解啊，这个陈子昂有一个《登幽州台歌》，幽州台在这个蓟门桥，跑这蓟门桥哭一鼻子，哎呀，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小时候就很不明白，他哭什么呀？后来明白，人家就哭的是圣贤。这些圣贤，他的理论、学说、知识结构、情怀，往往是一般受众不能接纳的。统治者要不接纳他，他真的没有饭辙。你说他不倒霉吗？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就是当下接受不了。所以我们说，当下接受的东西未必是永恒的啊，也未必说都是真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当时混得好那些人，我们今天反倒忘记了。
2: 其实真如此，咱们举的邹衍邹先生，其实按今天话这就是大网红。
1: 那可不是，流量大着呢，
2: 流量极大，大到什么地步，他数十万言洋洋大著。然而今天要不是《吕氏春秋》的婴童篇记载了他一段，我们都不知道他学说是什么。反而孔孟学说，哎，当时不受统治者待见的，哎，结果千秋万代传了下来。所以说这历史啊，有时候它很苍凉，但也公平，只要有货只要你说的是真理，早晚金子就有发光的时候。

0: 为变法烈士的刘光第，还有这个其实也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从救济慈禧太后，因为太后惜寿嘛，然后因为一顿饭被历史记住的县长吴勇，还有王朝末日的小公务员恩光，基本上我看应该是算编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往下。
1: 对对对，哎，你这总结的很好，就是完全抓到了他们那个人设的特点
0: 啊。是吗？我主要看了中间那个您那个介绍那个章节，然后输入让人工智能总结，
1: 那你总结的也很到位。
0: 人工智能总结了一下，我是抓了关键篇幅给敲进去了。是好，我们这么来总结哈，就是说应该说清朝的这个像您刚刚说的史料很丰富，小人物也很多，史料也不少，为什么是这十二位打引号的小人物？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后面几位大家会相对熟悉一点，对于您而言这里面您为什么会选他们，然后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是

首先这是一个巧合，就是因为人物太多了。其实后来我做完这个研究或者写完这本书，我会觉得可能随机抽取一个人，就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我们只是没有仔细观察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的生平，观察他的经历。其实可能每个人抽出来都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生。但是我们只是没有认真观察，所以在我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随机性的，因为这12个人都是在我之前的读书或者工作当中研究别的事情或者研究别的题目的时候碰到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没有写人物嘛，所以就空过去了。但是后来发现，哎，

0: 后，他的那种跌宕起伏和时代的结合其实都非常密切，写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故事。所以他一方面有一个随机性，然后从这个随机性里边我就能想到，其实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机抽取一个，你如果让他很细致的不隐晦的讲述他的人生，可能都值得写成一篇万字长文然后发表出来，都是很好看的。我对人，对于古人和今人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解。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

0: 四个人是这十二个，
1: 对对对，
0: 就是说确实他们出现在我之前的各种的研究当中偶然发现的，然后我、这次因为要写人物嘛，我总得找几个对象，那我就把原来的抽出来，比如说那个钱良泽，就是那个后来出家的那个新出的人，他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选我们那个当时现在北大历史系讲明史的李新峰教授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的读书课，然后呢他我们写个作业，就是说你最近找一个题目，然后你写一个论文计划，然后我选什么呢，因为他是搞历史地理的，我为了投其所好拿一个这本课的高分那我说那我也写一个历史

不在那个清朝使团的正式成员名单当中，他这是以个人身份去打工的。然后他这一路上呢写了个日记，就是他们这一路怎么走的，今天到哪站，明天到哪站，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见闻啊什么，他把这个记下来了。然后呢，我当时这门课就是用他这个日记结合他们这一行其他人的日记，比如说有一些传教士，就有些外国人啊，还有其他的汉族官员写的日记，他们四五个日记，包括和当时清朝康熙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传教士画了那个地图，就是非常标准的，就按我们现在地理知识非常标准的什么昆舆万国全图这样，就是把这些日记和那个地图再和当时人们的那个地理知识对上之后，让找到那个大沙漠大漠当中的他们走的那些点，就把这个路径

光剑影这种水火这种兵革，我觉得他是纠缠在一起。虽然他出生五天他啥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种历史的印记是打在这个人身上的。而且呢，他是擅长写诗，他诗写得很好，连钱谦益他们这些人也很夸奖，但是他不擅长做八股文，所以他考不中科举，对，当不官。但是因为诗写得很好呢，所以很多人欣赏他，他就会去给这些人当那个家庭教师啊，或者牧友啊，就是做这些

0: 定的，就这清初的和清末的都算了，那都赶上社会动
1: 荡，对吧？
0: 就赶上那个稳定的，那估计那个张我官，就那第三个，第三个人，
1: 天生会做官的西北人，
0: 对对，生活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是还起码社会稳定，没遭过什么大难，是吧？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他个人的那个生活也还可以，他这个人心态特别好，就这里边所有的人，就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七月十日，农历的5月26。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防御台风巴威、龙泉落实落细防御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小城故事多、台风来袭注意防范这份安全小贴士，请收好。三农帮帮团畜禽养殖场防台工作提示。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4: 龙泉市气象台2026年7月7日6时发布高温报告。龙泉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日5时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7月10日5时距离浙闽沿海东偏南方向大约1078公里，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气压945百帕，近中心最大风力14级。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可能于11日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10到12日我市有明显风雨天气过程，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大部伴有8到11级阵风，中高山区有11到

动的应急作战体系，做到监测预警第一时间传达，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处置，突发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确保上下指挥调度指令高效畅通。会议强调，要防范风险隐患，严守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刚性要求，紧扣八张风险清单，开展地毯式复盘排查，全面梳理更新、迭代优化防汛防台隐患责任措施三张清单，实现隐患问题闭环管理。要抓实安全生产，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加强对建设工地、交通工程、文化旅游、生产经营等重点领域的排查整改，按照响应等级实时掌握动态，坚决做好停工、停运和撤离工作，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要做好救灾准备，必须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前置抢险力量，备足保障物资，确保险情发生后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保通保畅道路、供水、供电、通信生命线，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带来的人员财产损失。要及时转移人员，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的要求，果断做好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同步做好安置点管理和服务保障，坚决杜绝漏管、托管、失管现象。要强化宣传引导，充分运用电视、广播、官方新媒体等渠道，统筹协调各行业宣传阵地。

0: 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1: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今天，记者从龙泉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获悉，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2日，龙泉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目前，龙泉已将防台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市农业、园区、住建、消防等各部门闻令而动，靠前部署，全面排查隐患，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
0: 防范台风，农业防。

0: 坡、低洼地带、积水点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改。目前，园区沙袋、铁锹、雨靴等防汛物资全部配齐，挖掘机、抢险工程车等大型设备整装待命。工作人员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全程做好应急备战准备。
1: 浙江龙泉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李红娜。
2: 除此之外，包括我们的人员配备已经24小时全面待命。企业这一块，我们已启动24小时应急预案，如有发现隐情，可第一时间联系经济开发区。

0: 状态，全员在岗，严阵以待，全市上下紧盯台风动态，抓实隐患排查、物资保障、值班值守、应急备战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0: 台风天气风雨集中，局地雨势猛烈，容易引发短时积水、山体滑坡、树木倒伏等安全隐患。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0: 重点关注暴雨开始和持续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影响程度，接到预警后应及时启动应急措施。五、防范次生灾害，高度关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提前明确畜禽转移路线、临时安置点和应急处置方案。六、果断组织转移避险，位于低洼地带、沿河区域、山洪沟口、滑坡隐患点附近的养殖场户，一旦出现险情或者接到转移指令，应及时组织人员、畜禽和重要物资转移，确保人员、畜禽和庄稼来之不易，安全更是第一。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

0: 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

0: 哎，小丽，你呢？
1: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2: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3: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4: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

0: 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

0: 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向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

0: 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

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事儿。
1: 琉璃厂啊，成为文化街市啊，是由多种条件所促成的。您比如说，那会儿撰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纪晓岚啊，经常在琉璃厂出没。再有，您比如说金石学的再度兴起，散石盘的出土，还有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都是琉璃厂古玩铺兴起的原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多次给大家讲述了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古玩书籍》上的故事，里面啊可是写到了很多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商家。

德、英、法三国的语言。等毕业以后，入德国齐罗福洋行做议员，兼在宗古斋做古董生意。宣统二年，黄伯川接替了叔父经营宗古斋。他经营的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的铜器造型、花纹、锈色，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了他极大的研究兴趣。

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俑堪称国宝。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的时候，宝熙任学部侍郎，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市古斋等古玩铺子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到了1919年回国，住在天津，后来在大连开设了一家古玩店，字号叫墨元堂。从1919年到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溥仪

0: 收藏，至今莽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可是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儿，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叫孙伯恒去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恒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儿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儿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儿的时候，他总是说啊，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他们收藏在故宫。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之后，他到宗谷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的交易。谭师长拿了些珍珠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但究竟是什么只无从查考。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钻翠。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钻翠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怡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逸文斋珠宝玉器店。孙殿英到东陵的消息很快传出去了，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溥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史遗老遗少们的悲愤，

由黄敬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黄伯川同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亲自编纂的著作有《尊古斋古吉林》《横斋藏印》《横斋金石石小录》《夜中片语》《横斋吉金石小录》《横斋藏剑古玉图》《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尊古斋陶佛刘真》《古玉》。

0: 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伪装的君子往往比真正的君子更具有诱惑力，因为他伪装的天衣无缝，成了最标准的道德样板，把某些人骗得神魂颠倒，甚

继妻奥米尔，七弟克雷扬特，儿子达米斯，女儿玛丽亚娜，女儿的未婚夫瓦莱尔，女仆特丽娜。这一群人没有一个不和达尔丢夫作对，只有奥尔宫的母亲本奈尔夫人非常欣赏这个闯进别人家庭充当灵魂主宰的人，把他看作是圣徒，希望凡事都按他的虔诚的意志来办理。

丢夫，说他全身上下都有一种高尚的才德在发着光芒。他的女儿怀疑自己听错了，向他父亲起誓，表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女仆陶丽娜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解，和他唇枪舌剑地进行争论，说这是拿女儿的名誉去冒险。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是一家之主，他说了算。他命令似的对女儿说：我的孩子，你必须听从我的话，要完全

计划就从这里开始了。托丽娜知道达尔丢夫从楼上下来了，她便迎了上去。这位君子看见陶丽娜的衣服露着胸脯，实在看不下去，拿出一块手帕递过去，说：“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愿意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托丽娜回敬他说：“你就这么经不住诱惑，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

产都赠送给达尔丢夫。奥尔贡的七弟克雷扬特听说这事儿后，找到达尔丢夫当面劝导质问，说明赠送财产本是奥尔贡一时兴起才决定的主张，怎么能信以为真地接受下来呢？他问达尔丢夫，这位正人君子回答的理由十分堂皇。世界上的一切金银财宝，我看了都无所谓。财宝的迷惑人的光辉是迷不住我的眼睛的。我所以决定接受这份产业，老实说，乃是恐怕这份产业落到坏人手中，拿到社会上去为非作歹，替别人造福。他非常体面地把这份产业接受下来。

他兴高采烈地说：“一个人也没有，太太。”这时，猛然间，他被敖尔贡的身体挡住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敖尔贡的产业已赠送给了骗子，这事儿已无法挽回。更麻烦的是，敖尔贡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把柄，已经交到了骗子手里。他一定要利用这个把柄来要挟敖尔贡的，那就是一个小首饰箱，里面放着一个逃犯寄存的和他生命财产有关的

府带领王爷派来的官员走到门口了。他说："慢来，别跑得这么快。"奥尔贡被激怒了，骂他忘恩负义，骂他是大骗子。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达尔丢夫说："是的，我知道我从你们那里得过些什么帮助。不过现在王爷的利益是我的头等。"

0: 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省防止今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浙江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状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呢，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温州市的洞头区啊，这里是温州市唯一的一个海岛区。洞头目前正在处于台风巴威的十级风圈里啊，可能大家通过这个直播应该能听到我现场的风是特别的大，而且在现场我很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洞头的风雨已经在逐渐的增强。刚才我所在的洞头国际放生台的风力在半个多小时40分钟以前，它的风力是9到10级，但是现在我们直播的这个时候啊，现在的风力是已经到了10到13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浪

0: 行走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寸步难行的。我们了解到过去的24小时内啊，温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22.6毫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来几个小时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将会进入到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降雨量它的强降雨其实还是在后面的。那预计整个台风影响期间啊，温州全市的过程雨量将会达到150到300毫米，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0到500毫米，个别的站点都可能甚至超过800毫米以上。主持人，
1: 那我们目前也非常关心温州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推进的怎么样了。
0: 是的，那因为目前呢，温州全市已经进入了防台风的一级应急响应的状态啊，各地各部门都是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一个零段的状态。那人员转移呢，我们说它是台风防御的这个重中之重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温州全市是已经转移人员超过了100万人次，全市2801个安置场所啊是已经。

0: 38条客运航线的水上航线也是已经全部停航了。同样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轨道交通呢也是于今天早上的6点全部停运了。而且刚刚我所在的洞头啊也是已经对全域的桥梁实施了这个临时的管控，禁止一切的车辆和行人进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一定不要出门，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主持人。
1: 好的，韩豆。
2: 另外，据水利部的分析研判，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那么具体来看，哪些地区的山洪灾害风险高，又该如何避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
4: 不长范围广，所带来的风雨具有极端性。一方面呢，台风本体会给浙江、福建等地带来强风雨，此外其他地区也会间接受到巴威的影响，比如华北、东北地区受到西风槽、附带高压以及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那么今天夜间的降雨呢，也将再次加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白天已经把暴雨预警升级为了最高级别红色，而且呢继续同时发布强烈的天气黄色预警。那么重点

0: 来说说雨最猛烈的地方。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暴雨区域广泛，尤其呢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北京啊，那今天北京被深厚的云层覆盖，目前是有回波正在发展，预计傍晚到夜间是逐步影响到北京，而且之后的三天北京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睿。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十一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十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系统性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天气。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决定于今天12点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30分，上海气象部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影响，为防范道路险情，目前上海全市高速公路已实施限速每小时60公里以下临时管控措施。交警提示，台风天气行车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六字要点，加长跟车距离，避开高架、桥梁横峰路段，不急刹、不猛打方向。受强降雨影响，国铁沈阳局吉林车务段已启动防洪应急预案，对今天到

0: 重点关注，文旅部门持续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收费200元，包括哪些服务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安宁疗护的话题。从今天开始，安宁疗护正式纳入了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这项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的服务，旨在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这一次，覆盖全民的医保接住了生命终章的这份体面。
2: 根据标准，北京市安宁疗护项目的定价是每天200元，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3: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

0: 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1: 除了各级医院，安宁疗护纳入医保带来的更大想象空间是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有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安宁疗护服务。15/5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

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据了解，台风巴威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经造成15人死亡。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罗斯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一些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还称10号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1号通报，自10号下午起，乌克兰遭到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击落和拦截了两枚俄罗斯的导弹和111架无人机。世界杯快报，

加时赛以3-2险胜佛得角队。16强赛面对埃及队，他们在0-2落后的逆境中，最后时刻连追3球，球员身体逼近极限。瑞士队虽然在上一场与哥伦比亚队踢到了点球大战，但他们的战术以防守为主，不怎么压上进攻，消耗比阿根廷队要小一些。因此比赛踢到70分钟以后，就看是阿根廷队的老将们先跑不动，还是瑞士队的防线先出现裂缝。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第二场争夺，西班牙队以2-1险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即将开启的新的比赛日，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阿根廷队将和瑞士队交手。这两场比赛之后，本届世界杯四强也将全都产生。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复盘一下西班牙队晋级的这场比赛吧。
2: 好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今天在洛杉矶进行，虽然六场连续的世界杯比赛零封对手的记录被告破，而西班牙队呢，仍然凭借着梅里诺的进球，2-1绝杀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四强。第30分钟，西班牙队打破僵局，前场西班牙球员送出直飞，波罗前插之后呢，下底横传，奥尔莫得球推射，被比利时门将库尔。

0: 好的管乐器。
1: 好，刚才呢我们也是盘点了今天凌晨啊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破门绝杀的胜利时刻。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就此告别赛场的比利时队。

2009年，16岁的卢卡库凭借着大体格子就跳级上演了成年国家队的首秀。到了2010年，19岁的德布劳内也第一次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11年，库尔图瓦更是成为了比利时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门。对了，要说国家队首秀，阿扎尔要更早。08年，他17岁的时候已经天赋炸裂。当年由91到93年龄段的小天才们冲锋，在辅以85后一代的费尔通亨、维尔马伦、维特塞尔、费莱尼、孔帕尼，过去在世界足坛没有姓名的比利时队，在2015年11月首次登上了 FIFA 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并且从2018年9月到2022年2月，长达3年半，霸榜世界第一。但要拿大力神杯，显然比排名世界第一要难得多。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比利时最璀璨的时候真是没有遇到一位良人，一个好教练。2018年，兵强马壮的欧洲红魔在半决赛遇到了德尚率领的法国队，

马丁内斯则应变不足，那比赛输得窝囊极了。此外呀，人不和也是比利时黄金一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的问题。早年间，地处荷法交界的这块区域经常被当作两个大国交战的缓冲地带。比利时独立之后呢，两种不同的文化其实也都各自保留，这就造成了更衣室天然分了阵营。黄金一代参与的击剑大赛、唱国歌都是好事媒体一直会盯着的细节。就拿被威尔士爆冷的2016年欧洲杯举例，当《布拉班人之歌》昂扬的旋律在里尔皮埃尔莫鲁瓦球场奏响的时候，看台上装扮成蓝精灵的球迷庄严的高声合唱，但是球场里比利时的11位上场球员却有多达7位紧闭双唇。事实上，《布拉班人之歌》本来就有法语、荷兰语和德语。

三个版本。当天球场播放的是法语版本，而在比利时队中有多名球员的法语水平接近于零。天然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内耗也搓磨了比利时人冲向巅峰的心力。来到美加墨世界杯，黄金一代事实上已经接近凋零了，很多人预测他们会早早回家，但没有想到这支在低谷中出发的比利时却拿出了近些年来最团结的姿态。主教练鲁迪加西亚成为了更衣室的外交官，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盲目的让老将包揽一切，而是把德凯特拉雷、多库

0: 无法坚持在替补席上落泪时，当德布劳内严重抽筋无法坚守时，当卢卡库独秒仍在冲锋时，一切真的太晚了。中场哨响，这黄金一代的大幕算是彻底落下了。他们依然没有拿到大力神杯，但至少在最后一舞，他们输给的是时间，已经足够体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接着聊啦。
1: 我们稍微从这个比利时的伤感氛围当中脱离一下哈，来关注我们中国之声每晚这个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在这个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是妙趣横生的。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的嘉宾们呢，正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就看一看预测足球比赛

0: 两大神锋这场比赛谁能取得进球呢？注意四选一，都能进都不能进，或者两人当中你具体看好哪一位。
1: 我是努力追赶领先集团的编辑管乐奇。我认为从个人能力来看，哈兰德的能力还是优于哈利凯恩的，凯恩缺少哈兰德的那种霸气。虽然凯恩的各项技术非常均衡，但是我总觉得凯恩踢到关键比赛，遇到大场面还是稍微差一点。哈利凯恩真要是那么厉害，他在热刺啊也不会多年无冠了，说白了就是关键时刻有点掉链子。所以我看好哈兰德这场比赛能进球，凯恩进不了球。
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第一次连队两集，感觉追上 AI 已经指日可待了。英格兰对挪威，哈兰德对决哈利凯恩，按照这届世界杯的基调，这个级别的明星前锋关键时刻肯定是要进球的，而且进一个都不算什么突出表现。另外这两个队的防守也都一般般，没有道理让对面的顶性拿零的，两个人都有进球。

0: 采访的记者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事实上啊，这两个队如果没有凯恩和哈兰德的进球，早就走到这一步了。那既然能走到这一步，就说明两位球员的状态确实是正在巅峰，所以我也预测这场比赛两人都能进球。
1: 听完了人类成员的回答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积分榜上稳

国将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称此举将破坏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此前，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不过，最近特朗普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有可能允许土耳其重返该项目。详细情况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的时间，我
2: 河北中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
0: 中国之声，明天。今天节目尾声，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1: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8: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

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 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

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

0: 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2: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

0: 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1: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营运，旅客可通过123音乐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

0: 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

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

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

0: 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1: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

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

0: 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呢？
2: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我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种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种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一直是北约。

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有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

0: 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1: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

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 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梅姨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 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护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

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

0: 军事合作层面啊，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它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啊，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1: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

0: 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1: 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袭击。其实早

0: 出一个方案，说要与日本合作，要引进三菱公司的爱国者系统的生产线，因为日本获取爱国者的技术是比较早的，它国内的军工产能也是越来越强，客观来讲，生产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能够向乌克兰进行转让，这又涉及到另外一笔费用，还有就是美国还要进行再次授权，所以我们看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项目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问题，现在呢仅仅是美国点头而已，想落到实处，想要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这个拦截弹，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 所以未来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乌克兰还是得依靠欧洲这个捐助的或者说援助的这种风暴之影风暴阴影

0: 这个合作的话，那么俄罗斯呢，可能终身目标呢会受到更沉重打击，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还是加强人员的培训，因为不管使用这一个英式战斗机，还是这个英国或者是德国提供导弹，那么都需要呢进行提前的这种培训。其实英式战斗机这个项目在2023年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已经对瑞典进行这个飞行员的培训这个计划，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主要装备主要是这个军工合作，还有这个人员的培训，从而呢让乌克兰呢能够继续呢支撑起现在这种这个战场上这个打击模式。
1: 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都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哈。其实刚才唐老师

安慰都体验了冷血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邓丽猫的冷血呢，让心思刚显硬呢，学会刚有我的生活刚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大事做起，这样冷血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善修心正平等，分而树敌偷所难，公平公平不浪费，也丢露手不露底，救州

0: 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

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您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1: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2: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记，
0: 一本超级可爱、满满国风童趣的绘本《小青团春装店》。
3: 小青团，可是现在是夏天呀，为什么要读春天的故事呢？
0: 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了，在盛夏的时候翻开它，就能一秒走进温柔的春天，认识清明特色美食小青团，轻松解锁传统节日小知识，特别适合暑假来阅读。
3: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这本绘本的作者是超厉害的卷儿老师，对不对？他的小粽子小粽子，从前有个月饼村，小朋友们都超爱的。
0: 没错，卷儿老师最擅长用萌萌的美食小故事

春装染料做好了，希望大家能喜欢。朋友们，小青团春装店营业啦！小青团一边吆喝，一边打开了门。没想到门外早就排起了长队，这一下可要忙个底朝天了。第一位顾客是饺子姐姐，小青团捏起一团染料，这边涂涂，那边画画，白饺子一下子变成了绿饺子。

0: 卫星研制专家联合创作，所有科学知识点都源自真实航天工程，像太空净水循环、月壤造砖、微重力环境下急救小知识，都是特别硬核又有趣的科普内容。而且还有孙家栋院士、张吕谦院士和玉兔号设计师贾阳老师亲自把关推荐，含金量超高。
1: 太好了，这本书啊，一定能让小朋友们了解月球的奥秘。
0: 喜欢星空、热爱航天的小朋友一定别错过。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播讲精彩的《我的探月计划》。

我的探月计划，繁星小队的秘密任务，第四章，月球，我们来了，第二节，遇见调皮的微流星体。以前在空间站工作的航天员就会

用相机自拍或给对方拍照，记录下他们在空间站里飘着或者出舱工作的样子。这些照片记录了他们的努力，也让地球上的人们对未来的太空旅行展开遐想。这次旅程中，萤火队长也拍了很多照片，而且尤其爱向舷窗外拍摄。他拍到了什么呢？宇宙中包含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种物质和能量，但尽管如此，宇宙大部分地方还是空的。繁星小队在旅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感觉自己身处一个极其空荡的地方。但是在进入霍曼转移轨道后，他们的感受就不一样了。

它及时用环氧树脂堵上了，不然空间站里的空气将在20天内溢出殆尽，后果不堪设想。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繁星号月球飞船上安装了由钛合金、镍基合金、特种橡胶、铝合金和碳纤维等材料制成的多层防护罩，并且层与层之间是中空的，用来吸收和分散撞击产生的能量，降低微流星体撞击带来的伤害。如果真有微流星体刺入了飞船的加压舱，航天员还可以通过专用的新材料修补套件来堵住漏洞。尽管做了周密的准备，萤火队长在执行舱外行走的任务时，还是差点被一颗微流星体砸中，真是令人后怕。其实流星体对我们来说也不陌生，它们中的一些在经过地球附近时，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改变轨道，以极高的速度进

0: 听到某地出现流星雨的预告。科学家们是如何知道的呢？这是因为地球的公转轨道与彗星或小行星的轨道在空间中有一个固定的交汇点。地球每年大约在同样的时间经过此点，穿过彗星留下的尘埃颗粒组成的尘埃带，这时我们就容易看到流星雨了。
1: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好书阅读记就先讲到这儿了。
0: 是啊，书里的世界可大了，一本绘本感受传统国风，一本科普奔赴浩瀚太空，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超棒的好朋友，能带我们去往好多神奇的地方。
1: 是的，小朋友们可以把平日里读书写下的读后感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小喇叭的

0: 客栈灯光的上集。
1: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您好，
3: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使命，

0: 金宇欢，
1: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2: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1: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2: 龙泉金土地。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0: 今天是7月11日，农历的5月27。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4: 龙泉市气象台2026年7月11日午时发布台风警报，

转移、安置落实应急措施等。他叮嘱属地街道要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闭环落实各项管控措施，坚决防止已撤离群众返回危房。在西街街道连新村李下范自然村，王忠宝指出，要做细小流域山洪监测预警工作，加密雨情、水情动态监测频次，健全完善预警响应联动机制，一旦出现汛情险情，第一时间组织涉险群众撤离转移。此外，要科学编制河道综合治理方案，从源头根除山洪安全隐患。当天，王忠宝还前往巴都镇张西村，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人员避险转移工作落实、安置点生活物资储备和服务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落实好应急管控措施，抓实人员转移、防汛物资储备、避灾安置点管理，同时做好大棚加固、明木古树防护、道路和地质灾害点位防控，全方位织密防汛防台安全防护网。要广泛发动群众，实现全民动员、全域设防，充分激活基层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效能，压紧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尤其要充分发挥

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

0: 实，现实很骨感。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聊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比如当中的，哎，比如航天员呀、科学家呀，哎，我特别想成为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我觉得就是引领着大家，对吧？

0: 时刻引领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是吧？
1: 对，你看像李阳光说了，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呢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想成为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或许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0: 对、
1: 还有清风飘扬说，没有，情况所限，肯定成为不了。什么情况所限？可以跟我们聊聊，对不对？
0: 葛大爷也说，就小时候的想法太简单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天马行空。
1: 对，还有包括这个，我刚看敏迪说了，小时候可能想当的是这个，我看
0: 历史学家，
1: 对历史学家。

0: 律师啊，可能有点像，
1: 你很厉害了，
2: 读音很像是吧？
0: 对，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就你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以后想干的事情，或者是想成为的一件什么，就是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吗？小雨先说吧。
1: 或许是曾经有，从小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星空，然后特别喜欢太空，但倒没想过成为航天员，就是、
2: 没想上太空
1: 啊、对，但是我但是想的是就是成为那个天文学家或者之类的，挺喜欢，而且那时候也很喜欢看那类的书，然后其实真正开始上学，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来，

0: 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
1: 对，
0: 哎，或者我想上太空，
1: 嗯，
0: 因为确实，就比如说那些，嗯，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航天员们，你就觉得哇太酷了，
1: 嗯，
0: 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是人类。进步，人类他们的一小步，人类历史的进步一大步，
1: 对对，
0: 所以你就感觉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2: 嗯，
0: 啊！但是成为这样的人，
1: 就是，
0: 条件太苛刻了。
1: 我们可能那时候还小，就是不知道他将面临的和的就是先要经历的这些事儿，
0: 嗯，
1: 我们想的还都太少了。
0: 是，
2: 对。
1: 但是就像人说的，就是梦想，你总是要有个梦想的。也许有些人他就实现了，对吧？
0: 嗯，
1: 如果这些人，也许小的时候也一样，跟我们有一个仰望天空的这种梦想，
0: 嗯，
1: 但人家真正的上去了。
0: 没错，
2: 对，是交友吗？
0: 我有，我还真有。就我小的时候还挺多的，这种想成为的人还挺多的。
2: 嗯，
0: 你知道我
2: 是
0: 那种什么，
2: 就
0: 是，
2: 一会儿一遍是吗？
0: 也不是一会儿一遍，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影视剧作品，或者是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当中有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我也会有这个想法，说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比如就刚刚说的这个航天员，也小时候也想过，不是小的时候没想当航天员，小的时候想开飞机。就觉得那个飞机驾驶员啊，特别酷啊，开战斗机啊，或者是开那个直升机啊，就觉得好酷啊，就能在天空遨游，啊，就这种感觉特别羡慕。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很多指标不符合。

0: 不用掏钱，我随便拿。然后关键我小的时候跟小朋友们那会儿也爱炫耀，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比如说，
1: 对对对，
0: 我去随便拿，我请你，就这个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如果开一个小卖部，是不是就不用掏钱，不用花钱？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都是爷爷掏了这部分的钱。
1: 对，长大后我们会发现，什么核算成本呀，
0: 对，
1: 什么进货呀，
0: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1: 对对，咱们小时候都想的特别简单。对，这种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一次。然后就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姑姑在一个饭店工作，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带了一堆小朋友，
0: 就白吃白喝，
1: 那个跟我去吃饭去。当时想的真是特别简单，就像娇娇一样。后来长大你才发现，那这些钱从哪儿出呢？
0: 都是
2: 羊毛出在羊身上。
1: 对，
0: 是。
2: 阿俊说：“我都忘了小时候想干什么了，也挺正常的啊，就是因为随着你自己的成长，有的时候小时候的梦想就没有那么明确了。
1: 嗯，
2: 就是人有。”

0: 其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目标是特别明确的，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说是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未来我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可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步一步去实现啊。那等你真的上班了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这种梦想什么的就变得特别的远，
1: 对，
0: 它都变成一个很具象化的目标，就这周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1: 对，
0: 下周我要完成那个工作，然后就有人问，哎，你想你的梦想是什么，啊，还有梦想这个东西呢。
2: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愿意去比如说追这个演唱会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追集体追梦的这种环节，在生活当中能够聚，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大家会聚到一起在里面特别陶醉，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

0: 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正我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其实是特别迷茫的，就特别不知道，哎，就一下子被问懵了。然后你会看到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哎，都是那样的梦想，或者都有那样的梦想，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被写作文，被命题作文，谈谈你的梦想，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一说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的理想是，
0: 对，我的理想是，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比如说小学那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命题作文。我反正。

0: 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好酷啊，或者他做的事儿好酷啊。然后慢慢的随着你长大，你会发现这件事离你好遥远啊，或者说你太遥远，就是遥不可及的那种。就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还会，就是我跟丹丹聊这个，你还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吗？
1: 会啊。
0: 有的时候就会是会，但是好像觉得就是跟咱们想的时候那个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不会给他扣很大的那种，觉得就是对他来说好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那种。
2: 是。
1: 我儿子可厉害了，他想当奥特曼。
2: 我小的时候也想当过。
1: 对，这就是因为他现阶段最了解的，他的心中的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0: 对，
1: 就是孙悟空啊，奥特曼啊，这种很虚无缥缈的，然后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的这些很正义感的这样的角色。

0: 所谓的艺术生的，就是从事这种艺术类的行业，就是父母都是就是当老师或者是在部队就是长大的这样的，就大家的职业其实没有这样。但是我很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就看这个，有一位主持人叫杨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女的太酷了，就是这样的女性太酷了，就是我很羡慕能独立的这样的职业女性，就没有具象到某个主持人吧，但是就觉得这份职业还挺好的。
1: 就所以就埋下了，
0: 也不知道，其实阴差阳错最后做了这个职业。其实是我是做完这个职业之后，又回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丹丹，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过你想当怎么怎么？你看你现在梦想成就哦，原来可能小的时候是
2: 潜移默化
0: 有成为这样梦想的一个契机。那他自己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最后可能他发芽了之后。”你也没有特意去浇灌他，但这个事儿成真了也觉得挺好。
1: 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忘了自己哎有过这个想法，但其实这个都是有因必有果，对吧？
0: 对，
1: 就随着这个当时种下的这个种子，然后慢慢发芽，然后自己引导着自己变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0: 对，当然就像杨澜这样主持人就是太遥不可及了。

0: 是理科更好一点的，最后发现我上个一本就已经很厉害了。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是你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这个话题其实挺空的啊，但是能听一听大家自己的理想，然后是当军人，
1: 对
0: 啊，也都会有，对，就是你看大家其实有很多梦想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可能走着走着，不能说殊途同归吧，但是大家可能都走上了这个不同的梦想啊。Gina 说了想当 idol， 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跟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们的梦想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1: 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我们不论好坏吧，就不论说是现在的孩子们的这个理想是坏的或者是好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时代发展的不一样，对吧？
1: 没错。
0: 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伊朗方面称，伊朗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1: 据伊朗方面7月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他证实有卡塔尔官员到访讨论伊美停火现状。巴加埃10号晚说，美国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制裁以及取消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

0: 时以承诺换承诺。巴加埃证实，一名卡塔尔调解人曾于10号到访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他表示这是调解方的提议，而非德黑兰的要求。
1: 据朝中社7月1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近期美国主导的北约盟国及其伙伴在北约峰会期间公开鼓动对抗行为，证明北约是寻求排他性地缘政治利益，在全球范围逆国际和平而动的战争对抗组织。发言人还说，北约本该随冷战结束而消失，但为维持和加强其

加速积蓄实力，以阻止对抗企图和军事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以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981年入伍，来到西北大漠，成为一名守护铁路安全的战士。服役期间，先后担任班长、代理排长，后来改转为志愿兵，荣立一次三等功。1996年退役后，刘建荣回到山西老家，第二年放弃稳定的工作，重返西北大漠，开始以胡杨和航天

0: 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际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

0: 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梅基甲醇质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

0: 说是无怨无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0: 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校补中的土壤商请，有利于蛋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
2: 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1: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0: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1: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0: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对，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 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场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至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在目前中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

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三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

0: 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么真的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晨曦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嘛，那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发威呢是在昨天零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新乡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七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主讲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

0: 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

0: 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1: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侠门畲族乡的渔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六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

越亮了。那愉景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

0: 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1: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0: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

0: 经封闭了，而且啊，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恒州发回的报道。

0: 急的，叫我先送到最里面，在龙江里面。
1: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2: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
3: 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阿能的在地方。

0: 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1: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这样，那贵金属打开的时候，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
1: 张涛团队于2009年成功制备出国际首例使用载体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并与清华大学李俊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刘景岳教授等合作，于2011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单原子催化新概念。作为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并系统发展的原创科学概念，单原子催化也是催化科学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少数由中国科学家

0: 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权、王继晕的报道。
1: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2: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

0: 并不是来针对南海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十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1: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0: 李亚强这样总结这十年的变化。
1: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十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十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0: 十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

0: 不为所动，那为何会在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

0: 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1: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